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914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2: 听民生，解民意，914回声，我是民生主播杭飞。最近有热心听众在延吉综合广播留言咨询说，他6年前得过肿瘤，能否办理慢病，需要哪些手续，去什么地方办理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恶性肿瘤放化疗是特殊疾病，诉求人可携带相关病历材料到2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申请，医生根据医保慢特病准入标准审批。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延吉市晚上只有1路、3路一线、9路、10路、37路在运营，请问夜间1路和9路在什么时间发车？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1路从军分区东发车时间为19:10、19:24、19:36、19:50、20:05、20:30、20:50、21:08、21:35、22:00。从延吉恐龙王国发车时间为19:06、19:20、19:50、20:05、20:25、20:55、21:20。3路公交车夜间发车时间为，从火车站发车时间为19:10、19:40、20:10、20:45、21:20。从人民医院附属医院发车时间为19:15、19:45、20:15、20:45、21:15、21:50。以上就是本期的914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北京时间的8:03，欢迎继续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飞。最近我跟朋友聊哈，为什么年轻人喜欢上了中式梦盒？有人说中式梦盒成了互联网最具传播力的文化标签之一。蓝色的玻璃墙的大楼，贴满彩色瓷砖的商场，放学后热闹的小卖部，照着防尘布的电视机，略显昏暗的居民楼的走廊，这些原本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场景，再加上这种低像素的滤镜还有年代感的音乐之后，总能够吸引我们感受到这种情感的共鸣。就是最近走红的一位高中生博主，也因为他的视频给一种中式梦盒的感而被追捧。他的视频只是在记录校园生活里最寻常的片段，清晨辗转赶车去学校，课间跑去买零食，晚上晚自习之后呢骑车回家，共同形成了一代人成长的大背景。大家都住着相似的商品房，穿着类似的校服，看着差不多动画片，哪怕来自不同的城市，也能拥有高度相似的一个青春的一个记忆。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时代不断的向前，城市不停的更新，有很多

0: 熟悉的场景，生活的方式也终将被新的事物所替代，而那些曾经构成一代人的青春底色的瞬间并不会因此失去意义。很多年之后，人们未必会记得某一天发生的一件事儿，却始终能够记得傍晚吹过居民楼的风，放学后一起去小卖部的路，电视机雪花屏亮起的瞬间，以及那个对未来充满期待的自己。而这或许就是中式梦河最动人的一个地方。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我们再看风向，东南风转东风，风力是3级转2级。今天是微风，正好阳光正好，特别适合找工作。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个小时之后，也就是9点钟，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1楼大厅会有一场招聘会。如果此时此刻的你想要找工作，想要在夏天找到一个自己满意的工作的时候，不妨去投一下简历，找到属于你自己的 offer。 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大家陪着我一起上班。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91.4 了不起的上班路。
0: 让我们来一起来关注交通数据。我们看人民路东向西，从进学街到橘子街拥堵424米；友谊路东向西，迎春街附近拥堵140米；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公园路东向西，中环路附近拥堵261米；永乐街南向北，团结路附近拥堵48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新街附近拥堵545米；站前街辅路北向南，从延西街到站前街路口拥堵433米；长白山路东向西，从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363米；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附近拥堵286米；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338米。目前依旧是早高峰的时段，如果此时此刻您堵在路上，有什么样的不开心的事儿可以与我分享，或者是你想听开心的事儿，那就听听我们的新闻吧。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进入新闻。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个比呢是比上月增加了。那数据显示，长春、吉林的房价有变，它是下降了。那我们再来关注第23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品的推介活动结果揭晓。吉林省博物院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特展啊，斩获了特别推荐项目，也就是我们斩获了国家级的项目，恭喜。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近日前安油田秦西9226井不动管柱暂堵分层酸化现场试验圆满成功，标志着吉林油田在特低渗透老油田储存的改造领域取得了关键技术突破，为老区油田稳增产开辟了全新的技术路径。我们再看22摄氏度的风，100摄氏度的热情，均温22的清爽是吉林夏季最温柔的承诺，更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空调。100摄氏度的热辣滚烫是吉林夏日肆意绽放的生命张力。吉林夏日宣传片《冰与火的夏天》上线，要你一同感受最舒服的一个盛夏。我去过南方，所以我知道我们东北的夏天真的是值得珍惜与爱护的，特别的凉爽，特别是到了清晨还有夜晚的这个时间段的时候，真的是特别享受。微风不燥，天气很暖，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感觉到特别舒适的温度来了。所以一到春天夏天，我就感觉充满了活力。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你有最喜欢一年四季中的哪一个夏天哈？都可以跟我们在。

我们再来看中国工程院院士段宝岩带领的逐日工程研究团队取得了重大进展，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制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地面验证系统，在百米级距离实现了千瓦功率的输出。我们再看湖北恩施州的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到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坍塌。那截至目前的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我们再看国家医保局公布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管管理的通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在定点药店买什么合规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我们看下午于2025年11月，多家媒体曝光了部分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牙刷、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等械字号产品。虽然表面上是符合政策，但是有些器材的耗材被用作了日用品的宣传推销，超出了医疗器械的预期用途，存在表面上合规，实质上背离基本医保功能的定位问题。例如河南省的超亚新材料有限公司医用隔离垫是备案第一类医疗器械，明确规定其属于病人的护理用品，预期用途定为对病人的提供一次性防护，以免受到其他器械或外界的伤害。但产品上市后，其销售宣传页标明为防晒口罩，超出了规定的用期用途。比如注册为二类器械药品的胶原贴敷料，其作用为用于皮肤过敏等疾病或激光光子治疗导致的创面提供愈合环境，但常被用作医美面膜、医用级面膜进行推广销售，诱导参保人使用个人账户去购买。从政策的层面系统纠治类似的问题，制定了印发通知，进一步加强定点医疗药店个人账户的使用监督管理，将建立动态调整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药品、医疗器械耗材可纳入，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开正门，继续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白名单，充分满足各类医药需求。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的，可以在零售店销售的，并且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原则上符合上述条件的包含以下几类：一是药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药、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均可以纳入白名单。二是医疗器械，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等医疗器械均可纳入白名单。三是医用耗材，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绷带、纱布、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

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动态调整白名单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地制定白名单时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动态调整。比如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的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技术的进步，当医疗器械成为主要功能区，价格也更便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纳入白名单。

好，我们再来关注年轻人开始为生活感买房租房。这些年轻人租房买房时到底看重什么呢？根据58同城和安居客发布的数据报告显示，超过51%的青年将地铁的距离、外卖快递的覆盖、便利店的密度、打车的效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效率型配套列为重要考量。与此同时，在浙江的年轻人居住偏好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以杭州为例，80后90后养宠群体占比合计接近了91%，其中90后的新增养宠人群中占比达到了32.51%，所以他们在选房时对宠物友好的需求占比高达46.8%，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所以有一些年轻人在选房时问能不能先养宠物，可能是他第一个需求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一个消息。我们看电影《阿嬷的情书》火了，那截至目前，影片累计票房已超5.5亿元，观影人次超160万元，豆瓣评分稳定在9.1分，这应该是豆瓣评分最高前列的这几部作品哈。那么5月18号，网友称影片将于5月30号，也就是本月的月末下架。那么5月18号，记者从多家影楼获悉，暂未接到影片下架的通知，而影片发行人士表示，影片将延期到暑期档。为什么会火？前一段时间倪萍就现身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交流活动，面对当下人不少跟风想要复刻同类影片的现象，倪萍就直言，现在一窝蜂的都说快都拍阿嬷的情书，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能拍的。就是蓝导准备了7年，采访了300多个家庭，走访了东南亚多个国家，不光是85岁以上的，就采访了120个老人，人家是下了苦功夫的，真的是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有说不出来的苦衷啊。谈及片中的年轻演员，倪萍更是嘱咐导演蓝宏春，你这么厉害，把两个孩子拍得这么好，以后别让他们乱接片啊，你也不能垄断他们，要让他们去演好片。我们再来看杨梅。那么最近哈，杨梅的价格是夭折了。怎么回事呢？那近日福建漳州多家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添加剂一事，引发了公众对生鲜果品的安全的担忧。记者走访了杭州一家水果批发市场，了解到受风波影响，杨梅的价格和销量都出现了大幅下滑，以前一天7-8百斤，现在只有1-2百斤，大号的杨梅价格从70-80元一斤跌到了20-30元一斤。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市场主要销售的是云南杨梅，市场监管部门已加强抽查，所有在售的杨梅均需要提供检测报告。不少商户表示，风波后福建杨梅是不进的。那今年慈溪露天杨梅上市的时间呢，是比去年稍微晚一些哈，那预计是在6月中旬才能大批量上市。如果您在选购杨梅的时候发现变质变味、疑似非法添加剂、价格欺诈等问题，也欢迎拨打12315进行问题反馈。再看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消息呢，就是辽宁宝宝在小广场玩耍的时候，就被人说了一句，这孩子长得有点黑，爸爸当场就急了，回家就给宝宝洗澡，特意录下了视频自证清白，大家看一看啊，到底黑不黑。结果视频里宝宝身上是白白嫩嫩，但小手却黑黢黢的，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网友就说，鉴定完毕，局部白，算不算神补刀呢？那么读书节之后呢，大家都会愿意去读书看书，特别是睡觉前看书哈。那么晚上睡觉完全关灯，就是在保

护视力吗？家长有的时候会在睡前刷这个电子屏的这个手机，为什么呢？去刷手机，有的可能是在深度阅读，夜晚的阅读看新闻，也有的呢可能是在看自己喜欢的一个书籍，因为买书籍可能会比较麻烦，然后呢家里书架不够放，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刷手机更方便，电子书的阅读量目前也在显著的提升。但是这种夜晚之前我们就睡觉之前刷手机，屏幕光可能正在悄悄地伤害你的一个眼睛，特别是孩子们的眼睛。我们看到北京同仁医院联合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调查显示，夜间光的暴露是诱发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重要环境因素，入睡后环境照度小于一勒克斯。开小夜灯睡觉，儿童呢近视风险就会超两倍，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小夜灯孩子就不会害怕了，确实对视力的这个引发近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对视力的影响很大。我们再看哈，在广州的越秀区临夏路的益达大厦附近，有小孩因为暴雨被湍急的这个河流冲走了，多名外卖小哥立即上前送人，那么最终成功将其救下。记者从这个美团获悉，美团第一时间连上了救人骑手的何国庆，为其申请了先锋骑手的荣誉称号，后续会安排表彰仪式及现金的奖励。救人于危难与水火当中，你就是城市里的英雄。而特别让人感动的就是，当外卖小哥被找到了之后，事后坚持送完单，我再接受采访，确实把自己工作上的责任放在了第一位，其他的我们都可以往后看，救人也是第一位的，因为他们无处不在，他们总是肩负着很多的使命。同时很多外卖小哥也是我们网格员就是特别有力的一个助手他可以了解我们身边的一个情况。好的，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央行曾支付要求支付宝整改支付活动。我们看一下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调查就发现，支付宝公司未及时向金融消费者披露服务特性的问题，违反相关规定，要求支付宝优化改进支付服务。支付宝公司人员也回应了，蓝小红自己透露了账号密码，涉事的账号与他人共用，平台正常执行账户下达的支付指令。那么这个蓝小红就称别人并不知道密码呀，所以就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矛盾哈，就是被支付宝的这个扣款的当事人说，我的密码没泄露给别人，你为什么随便扣我184万元？那支付宝说你是这个账户是与别人共用的。无论结果如何哈，我们就单从这个现象去看，我们支付宝还是要应该整改一下支付的一个服务，确定这个大金额是否要人脸识别呢？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支付宝还有我们的微信账户都是我们的小金库，这个时候的密码千万不可以让别人知道啊，要不然后果怎么样不敢想象。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我们下期再见。

0: 来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更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
2: 唱，不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4: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习惯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人生充满各种遗憾，各种发的事。你相不相信命运，生辰或八字？你相不相信算计说你今年红的发紫？习惯了忧患，习惯了安逸，当夜生活不再纠缠，习惯了安静，像个玩手机的忧烦，随时发个微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不管过了几万天，世界上最美丽的事情就是我找到了你。
1: 来自于林志炫的一个版本的一首歌，叫《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代入感很强的一首啊，啊，情感投入非常的多，很满。来吧，继续听歌。下一首歌共同分享的是来自于五月天阿信的这个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啊，也是节目上面呢听到的，应该是最后一首了。稍事我们再回来喽。

0: 在我国大约有3000万抑郁症患者，抑郁症是精神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遗憾的是，约有90%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患病，并且及时就医。
1: 你可能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连续一个月睡不着觉，
2: 长期心情都是很低落的那种，不想说话，头痛、胸痛，然后浑身刺痛，记忆力就不断的减退，包括速度变慢，
1: 开心不起来。
2: 无论是什么事情，你都会哭，但是你不明白你自己在哭什么。
0: 生活节奏快，负担重，压力大，如果任由负面情绪累积，都可能导致抑郁症的发生。抑郁症患者的孤独和绝望常常来自于外界的轻视和误解，让他们本就黑暗的生活雪上加霜。与抑郁症对抗，他们需要的是支持和鼓励，是理解与关心。
2: 我们不是矫情，我们只是生病了，我们只要好好治，我们也是有救的。
0: 谁都可能和抑郁症不期而遇，愿每个抑郁症患者都能被温柔相待。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
2: 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那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0: 唱你想听的。
4: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9:02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进入到节目下不断，下不断共同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摩登兄弟的一首歌，叫做一生有多远。继续来听歌分享，稍后时间安排准备准备啊。

关喆的一首歌叫做《曾经你说》，我来吧，分享给各位了。接下来时间马上听到的是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刘惜君《高楼》，分享给各位，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明天再见了，各位，拜拜。

0: 周游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1: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0: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1: 满足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香。
0: 味蕾、脚步、人生之乐，
1: 唯有美食和时光不可辜负。
2: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3: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4: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5: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6: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7: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5: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8: 乾坤必有思，
9: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信。
10: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声色旅行。大家好，我是文文。上午好，上午好。今天上午差点又说错我们的版头了，哎呀，这个本来又想说这个生活家来着。今天依旧是我来替浩明老师啊，跟大家说一些这个旅游的小 tips 以及一些旅游的小资讯。那首先我们依照惯例，依旧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1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转东风，风力是3级转2级啊。可以看到啊，最近天气真的是慢慢和暖起来了。那今天阳光也还可以啊，比起昨天来说已经好很多了。那么最近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早晚的温差还是很大的，提醒大家啊，增减衣物的时候还是要看一看天气。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目前此时此刻的道路情况。那目前呢，站前街辅路南北向南天池路附近啊，有218米的拥堵。那丹青胡同西向东呢，当前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走走停停。沿龙路路东向西啊，沿南路附近当前也是一定的缓行路段，提醒大家在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礼让行人，然后避让快速急行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啊缓行啊，千万不要影响这个交通啊。
3: 声音是听到的风景，风景是看得见的声音，听到的景色。
10: 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我们初夏时分啊，一些可以出去旅游的一些小地方。那么最近呢，其实是在城市的街头还是在山郊野间，我觉得初夏时分真的是一年之中特别特别好的季节，处处都藏着这种不容错过的风景。那难得呢，现在是旅游的黄金窗口期，游人未满风景正好啊，因为再过不到20天马上就要高考了，高考之后呢就会有一批这个孩子啊由家长领着，对吧，然后大家就会到全国各地的地方去见识见识，去旅游啊，和大学做一个衔接。那么等这波人旅游完之后呢，哎，我们马上的中学生啊，小学生还有高中生也要开始放

假了，所以说如果说一年之中有哪个季节最适合旅游，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时段啊，这个周末大家立刻马上拿起行囊。这个季节呢，现在天气不是特别特别的炎热，游人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啊，小满也将至啊，趁着暑气未至，华期正好。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6个特别适合初夏打卡的地方。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给阿嬷的情书呢？反正我看完之后呢，是给所有人都安利了一遍。记得当时在电影院里面啊，我和3个朋友，电影院里面还有一个路人大哥，我们5个人真的是哭得涕泗横流的在电影院的现场。那么最近呢，给阿嬷的情书也是啊，闯出了这个汕头的区域，在全国各地上面，大家都不少人说被这个给阿嬷的情书感动了。里面记得有一句话，他说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那这个以侨胞为故土情深的为主线呢，讲述了这个世间最朴素的牵挂。那不少网友看后呢，也是直呼说真的是太好哭了。电影里侨胞啊，这个下南洋跨越着这种山海的信义还有牵挂，那电影外和侨相关的故事藏着我们汕头的古韵还有新潮的风景里。那剧情里面比较深情的句子呢，其实是千万峰真实的侨批的写照，穿越百年山海的一纸温情，如今呢则是化作了桥头汕头的侨批博物馆里面泛黄的纸页，也是我们民族血脉中关于诚信情义还有家国的最好的见证。那在我们汕头市的西南角啊，有国内罕见的放射状的骑楼街区，以中山纪念亭啊，当地人也称为小公园亭为圆心，多数的道路呢呈这种放射状的向外延伸的这种线路，方便码头上岸的客货能够快速进入到商业中心的区域。那当年远渡重洋的侨胞呢，也是曾经在这个古老的骑楼街巷中寻着光影的模样，遥寄乡愁，惦念故土，诉说着温柔的心事。那来到汕头，怎么除了能够漫步小公园啊，这个老骑楼啊，然后还要逛一下我们的镇邦美食街，那就有机会吃到电影中出现的这个无米果呀、油柑啊、橄榄菜啊这样的特色美食，感受舌尖上的潮汕的味道。那邂逅初夏的潮汕呢，也不能错过浪漫的大海。那广

现在就出发啊。现在的温度也是特别特别的适宜，刚刚给大家查了一下，大概是啊25度左右，这个初夏的汕头，大家可以边走边吃，惬意的散心，感受到岭南的温柔烟火啊。如果说你想要更加近距离的体验到汕头的魅力，我觉得其实大家必须要去看一场莺歌舞。莺歌舞呢，也是被很多网友称为中华战舞啊。一场莺歌舞呢，一场舞狮表演，一定会让你看得热泪盈眶啊。尤其是除了现在的这个季节，如果说大家想要再体验这种传统的潮汕的文化的话，其实像一些年节期间啊，大家去啊这个到地各地呢，都有这种像游神啊、傩戏啊之类的，那这些都是当地特色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大家去的话呢，不但可以体味到传统的年味儿啊，也可以体味到这种传统的文化。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啊，各地也有很多的类似于这种莺歌舞的表演，大家去了之后呢，就可以去看一看啊，感受一下这种传统文化的冲击。那另外一个呢，最近还有一个特别热播的剧，就是主角啊，由刘浩存主演的，想必大家其实在各个社交平台上面都已经看得特别特别多了啊。我其实最近经常刷到刘浩存就是苦练的片段，其实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这种扎实的基本功啊，这种日复一日的锻炼，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觉得动心的一个片段吧。然后呢，最近这个总台啊，热播的这个陕味大剧主角呢，也是让陕派的文化爆火出圈。那大家都知道，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之前呢就是在这个陕西西安工作。那其实秦腔是陕西西安的，无论陕西的这个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文化。那

主角登场呢，剧集里面秦腔戏台的悲欢，还有老西安这种承接的这种烟火气，还有三秦儿女的坚韧，都是我们西安文化最生动的注脚。那剧集外呢，像艺俗大剧院的秦韵回响、美食街巷的烟火升腾，还有千年古都的文脉绵延，都是组成了西安鲜活的城市名片。那主角呢，是剧组是在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搭建了一个这种排练厅，然后还有职工宿舍这样的场景。那女主角呢，也是啊，她的青春故事，然后还有戏曲的初心，也是在这个地方展开啊。那西安城墙呢，也是中国古代到现在来说的最完整的这种古代的这种城墙啊，那是剧中秦腔艺人追梦之路的重要背景。那如果你去的话呢，我觉得最适合游览的时间呢，就是傍晚啊，夕阳西下的时刻，大家可以在这个古老的城墙上面啊，一看这种古今之间的对比，这种夕阳的落日，尤其是上面呢还可以骑自行车，你是真正可以摸到这种千年的文脉，然后并且在上面骑自行车，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像那种溥仪在故宫里面骑自行车的那种感觉。其实我在城墙上面骑自行车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而且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我觉得是一天最好的时节，因为第一它不热啊，第二呢景色特别特别好，然后在城墙上面呢可以看到古今的对比，非常的好。那此外呢，还有长安塘村、白鹿原影视城这种电影取景地啊，也是会给你来西安的打卡提供一个绝佳的灵感。那五月呢，我觉得是西安比较不错的季节，那要是更好的话呢，其实是四月份，四月份的时候呢樱花开放是特别好的，但是五月份现在也有一些花啊，像这个也是正在开放，并且呢树木葱茏，然后也不是特别特别的炎热啊。那除了感受这种古韵风华呢，记得一定要在城墙根底下听一曲秦腔，喝一杯茯茶，然后大吃一顿我们西安的美味，然后呢看日头慢慢的爬过钟楼。像这个在钟楼附近啊，人会比较多，因为附近呢有这个钟鼓楼，晚上的时候呢去打卡是比较好的啊。像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啊，很多人都拍那个变装视频，就是在西安的这个钟鼓楼附近啊，大家穿着这个大唐公主的这个衣服，然后来拍变装啊。尤其是这个钟鼓楼到晚上的时候灯也会亮啊，旁边是这个回民街，你拍完打卡之后就能去吃点小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那除此之外呢，第三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地方呢，就是新疆的伊犁。那现在也是去新疆最好的时节，因为此时此刻呢花海漫野是伊犁最好的时节。进入到五月之后呢，伊犁的草原就会返青，野花呢就会盛开，到处都是令人惊叹的模样。那行走在这里呢，每一步都出片，眼下的这个唐布拉呢，然后大大小小的草原是游客和摄影师的天堂。那天山花海景区呢，千亩的芍药花即将迎来盛放期，色彩浓郁却不刺眼，端庄又浪漫。那拉提景区呢，灿若繁星的花海，还有远处巍峨的雪山相互交映，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在伊犁霍城、伊宁新源啊，还有尼勒克等地呢，天山红花呢也是次第开放啊，真的是鲜红欲滴的花瓣，像那种燃烧的火焰，红遍了半山腰啊。还有呢，像这个一些其他的景区，有金莲花啊，目前也是正在盛开，这种细碎的光啊，报春花一片接着一片，然后直到远处的雪山脚下，是那种两种颜色，就是你远处看是雪山，近处看是草地是野花，真的是那种相交织的特别美丽的景象，以及一个那种缤纷盎然的生机，特别适合打卡。然后向北不远呢，就是赛里木湖啊，湖水湛蓝，那此时气温渐暖，那湖畔的这个草原呀也是翠绿新装，那花市盛宴呢也是正式启幕，把湖幕变成了一个五彩的画布。其实我特别特别想去新疆，但是一直没有去上。我记得在那个2022年啊，对，2023年年初的时候，那是一段特殊的时期，我相信很多人都印象比较深刻。然后当时呢也是啊，在宿舍里面也没有办法出去，因为当时整个长春的情况都比较就是比较严重吧，
所以说呢，每天啊看外面的信息，主要也就是通过社交平台。然后那段时间真的是想玩、想出去的这个心情达到了高峰。我想必不少听众朋友们也是有类似的感受。然后呢，当时就在这个抖音上面啊，刷到了很多有关于新疆的视频。然后刚刚好就是四五月份的新疆，然后这个草地，然后伊犁，然后在牧马，然后牧羊，哇塞，远处是雪山，近处是草地，每天都在刷这样的视频。

心，当时特别特别的想去，然后只不过是和朋友的时间一直没有约上，所以我们计划明年的春天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一次新疆。那第四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福建的莆田。在这里呢，大家可以枕风听海啊。现在去福建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季节。那现在呢，中国海边呢即将迎来一年最舒服的时候，海水渐蓝，海风温柔，阳光正好。如果说呢你想寻一处最美的海边，不冷不热的福建莆田是值得列入清单的。那发源于莆田的湄洲岛的妈祖文化呢，其实已经传承千年了。我是真正去过湄洲岛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美丽的一个小岛，而且里面呢有一个妈祖庙，然后是据说是妈祖的发源地，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体会正宗的这种妈祖文化的话，一定要不能错过。然后再有呢就是南日岛，是湄洲岛的姊妹街岛啊，这个岛屿，那这里呢亲近大海，而且呢这个地方还有月亮湾沙滩的落日当夕阳西沉啊，然后霞光呢就会铺满海面，这里是就是白昼落日的最终的地点，也是深夜的这种深邃的序曲，所以说特别的好看。而且现在呢正是蓝眼泪的爆发期啊，我之前加了这个在湄洲岛附近的这个住宿的这个酒店，然后呢他们每天都在朋友圈里面发这个追蓝眼泪的这个画面，真的是特别特别美丽。而且现在不是特别的热，海风也温柔，然后大家呢可以试图去追寻一下这个蓝眼泪，是特别特别的美丽的。而且呢还有广袤的海域，温柔的海风啊，然后带来了一些鲜美的海鲜，是吧？然后大家在这个季节呢也可以吃到很多美味的海鲜，品味一下当地特色的这种文化。其实我去了之后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吃，而且他们当地人是比较喜欢吃这种食材的本味的，就是煮一煮啊，然后呢蘸点这个相关的这个小蘸料，然后或者就是干吃啊，喝这个汤，我觉得都是特别特别的鲜美的。所以非常推荐大家能去海边啊，赶赶海，听听海风，吹吹这个海风啊，然后看看这个海浪啊，一定是特别特别的惬意的。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声色旅行啊，我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特别适合现在初夏大家出行一个旅游的宝藏地点。那刚刚呢给大家推荐了啊，比方说像去这个千年古城也好，海边也好，那还有呢，如果说你特别喜欢自然的风光以及景色呢，那么特别推荐大家去云南红河啊。那云南的地形呢，这个起伏的剧烈啊，五月鲜花盛开都有不同的节奏。那当昆明的兰花银如紫色的云霞铺满街道的时候呢，那滇南的凤凰花也是如期绽放。那这里的海拔呢比较低，气温呢比较高，日照呢也是比较的充足，一束束凤凰花热烈奔放，真的是点燃了夏天的热情。在云南之南啊，然后呢我觉得大家去这个地方的时候真的是把日子过好就是最好的幸福了，就是那种慢慢的感觉。那这个地方呢在云南之南的时候呢比较南部的时候啊，那这地方没有拥挤的人潮，也没有赶不完的打卡，只有风轻轻的，云慢慢的，人松弛的，缓缓的从这个山野蔓延到街巷，真的是特别适合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从朝阳川机场就可以直接飞到昆明，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航线啊。如果说你比方说哎，我们想要去这个长春坐飞机，比方说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没有航线啊，那就是特别困扰我们旅途的一点。那现在你飞到这个昆明好像差不多也就是800块钱左右，还是非常非常适合出行，无论是价格呀，然后还有时间上都能大大节约大家游玩的这个等待的时间啊，马上就可以去。然后呢还有呢在这个现在云南呢雨季还没有全面的到来呢，建水的这种阳光温柔啊，不灼烈，而且这个空气特别的干爽，也不潮湿，大家可以走在这个古城里面，就会感觉到时光真的流淌的特别缓慢。而且呢你还可以登上这个古城啊朝阳楼去俯瞰全城，去双龙桥等待一场日落，然后呢你可以在云南啊体验紫陶的这种手作，还有米线呀，烤豆腐呀，汽锅鸡，真的是这片土地上面沉淀了百年的滋味啊，来红河感受一次和大自然的这种松弛还有惊喜。那每年大约五月中旬到下旬啊，也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阶段，那中国红河蝴蝶谷里面有数亿只剑环蝶在蝴蝶谷内短时间大量的羽化，能够塑造出一个特别令人叹为观止的蝴蝶大爆发的一个景观。大家漫步在其中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出片啊，完全能感受到那种自然的那种感觉啊。如果大家看过这个无穷小亮的视频的话，他之前就有一期视频，然后就专门拍了这个蝴蝶，非常大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啊，去之前先看一下，真的是特别特别美丽，而且给人一种震撼感。那最后呢就是推荐大家可以去这个贵州黔南啊。那贵州呢其实是中国最立体的一个省份，那水也是这个地方特别特别灵动的一个地方。不过最近呢其实像这个

贵州啊，然后像这个广西啊，其实是有一些暴雨的，然后再加上地震，不太适合大家的出行。那如果过段时间这个天气啊，然后还有地貌啊都比较稳定了，也非常推荐大家啊去这些地方去游玩啊。再有呢，就是现在湖北省也正在下这个大暴雨，那全国各地其实都有一些这样相关的一些雨季的到来啊。那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看好天气预报和这个游玩的注意游玩的安全啊，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还有一个愉快的旅行。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

0: 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1: 爸爸，前面有一个乞丐，好可怜呀。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一个乞丐，好可怜呀。
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帮助这样的人。
3: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可以影响孩子的一生，请为你的孩子做个好的榜样吧。
0: 岁月摩写，
3: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3: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老狼 Mike 这首作品是老狼民谣风格里很有特色的一首歌，区别于大众熟知的校园曲风。歌曲是以日常视角描绘平凡生活里的人与事，聚焦普通人平淡日常里的点滴经历，没有华丽的修饰，全是贴近市井生活的真实写照。静静聆听，仿佛让我们回到，也更加的回味身边形形色色的平凡日常。

着脸浓的衬衫，总是一天一天不厌其烦举起你的伞。你总爱坐在路边看着车来和人往，总是对着沉默的人们发出些声响。麦克，你曾经远远飘荡的生活像一只塑料袋在飞翔。

80年代末90年代初，流行空灵舒缓的曲风，关淑怡独特嗓音把这首歌唱得格外治愈。平日里身心疲惫的时候，不妨静下心来听听风声，放空自己。接下来收听来自关淑怡《听风的歌》。

和悄悄蒙上你的眼睛，这首经典男女合唱老歌火遍90年代大街小巷，是几代人的怀旧回忆。这首歌曲分为轻松温馨，描绘出相处之间轻松趣味的日常画面。生活当中不必时刻紧绷，闲暇之余和身边人相松轻松相伴，说说笑笑，也会增添生活的乐趣。

徐小凤《幸福图》。这首老歌自带明朗开阔的曲风，在早年乐坛十分受欢迎。人生一路前行，人人都在奔波安稳顺遂的生活路途，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认真对待日常点滴，慢慢就会靠近舒心安稳的生活状态。也愿我们都能稳步前行，走好属于自己的安稳路途。

0: 现在是上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发鼻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弯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龙飘飘，让我默默离开。这首老歌是龙飘飘早年经典抒情曲目，曲风温婉怀旧。

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张学友、梅艳芳共同带来的《相爱很难》。90年代两大乐坛实力歌手合力合唱，传唱至今经久不衰，歌声沉稳厚重，道尽平日里相处的现实感悟，耐人寻味。

雪自带静谧清冷的氛围感，世间万物皆有来去之时，繁华落尽终归平淡。歌声温柔沉静，褪去外界喧嚣，让我们静下心沉淀思绪，感受时光缓缓流淌的安然意境。

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陈晓东，我比谁都清楚，前几年前后风靡大街小巷的流行金曲。一路走来，历经诸多世事，人心冷暖，世态变化早已了然于心，看到周遭种种境遇，内心愈发清醒通透，放平心态，看淡得失，简单从容，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2: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3: 三句台词，
4: 演员呢？
5: 天不
6: 不，没有蒙太奇。
2: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7: 欢迎
8: 欢迎
2: 欢迎大家。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早上的时候呢，看天气已经好转起来了，天晴晴的，甚至感觉还有一点晒，以为这两天的这个阴雨天气终于要过去了。结果中午的时候，刚才吃饭看又阴起来了，哎呀。那正好话说到这儿了，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1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转东风，风力是3级转2级。不知道这种阴天的日子什么时候能结束啊，但是中午的时候还是在感慨说，我们延吉其实已经是一个风水宝地了，因为我们四面环山，所以说这种比较强的这种灾害的气候离我们也比较远。那现在像最近这个湖北，我看正在下这个大暴雨，然后也是导致了一定的这个灾害呀，然后和严重的后果，然后包括说我看像这个广西最近也有在地震，所以说

哎呀，真是天灾，真的是无法控制的，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如果说最近有出行的打算的话，一定要避开这些地方。那顺便说一下啊，那今天生活家搞一点不太一样的，其实我们生活里面除了像这种比较美好的事情啊，吃吃喝喝玩玩，对，出去旅游，然后包括说大家一些健康小贴士吧，然后呢今天生活家来跟大家说一些就和我们最近的发生的这些事情比较相关的，那这个地震来袭，来给大家讲一些这个自救指南啊。就我觉得生活里面有这样的小常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前段时间呢，这个我们单位啊来了这个消防员，然后来给我们做了一些有关于灭火器的这些演示。当时真是发现啊，不是不知道，一说之奇妙，确实有一些这个误区啊。那今天呢，先给大家说说这个有关于地震的。大家都知道18号嘛，在这个广西柳州啊，那发生了5.2级的地震，那震源的深度呢是8公里，所以说呢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地震发生之后呢，柳州市市区许多居民啊都到了这个广场的空旷处进行了避险。那地震来袭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国家的这个应急管理部啊，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的副主任陈红，其实就在科普的演讲中给了大家一些的建议。那我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些相关的总结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要科学避险。首先大家是要养成一个习惯的，在日常的生活、学习、工作中要学会识别还有分析家中以及办公室的这些地震灾害的风险隐患，尤其是那些容易倾倒的大型家具、容易砸到人的悬挂物，还有容易发生位移、容易损坏的燃气管道、电线这些装置，在上班上学的途中路过哪些巨大的广告牌还有玻璃的幕墙，大家都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仔细的注意和观察。地震可能不会造成建筑物的完全坍塌，但是在玻璃幕墙下面行走，玻璃会碎，这个是十分危险的。那家里能排除隐患的呢，就尽量去排除，能固定的就固定一下。在路上也要想到说，一旦要地震了，我一定不能往哪儿跑，不能从哪个底下跑，对吧？大家要主动的识别，避免身边的隐患，创造安全的生活环境。那成功的紧急避险呢，还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好震前的避险准备，这样我们才能在地震发生时做出正确的避险行为。在上学、上班、日常生活中都要规避好啊这个危险的地方。那其实不说地震了，就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比方说像前两天那个风特别特别大的时候，大家就一定不能在这个楼啊这个下面容易有这种被吹下来的这种大的广告牌子下面走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地震的时候呢也是啊，都要提前在日常生活中规划好避险的缓冲区啊，然后还有呢这种疏散的线路，然后就是要往哪儿逃，家里哪里是安全的，学校哪里是安全的，然后工作场所哪里是安全的，都要制定属于自己的应险的这个预案。此外呢，还要提前掌握、反复演练地震避险的一些方法啊。那大家不要说，哎，感觉我们这个地方平时不怎么地震啊，然后呢几乎是没有地震过，那就这个事情离我很远很远啊。其实不是的，就这些知识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一定要谨慎谨慎再注意再注意。那正好我们就说到了说呢，震时紧急避险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我们延吉虽然是一个风水宝地，但是我国却是地震灾害比较严重的国家。在地震的血的教训中呢，其实我们也是总结出了很多的有效避险的方法。比如说唐山地震时呢，我们就总结了震时就近躲避啊，震后迅速疏散的这样的方法。那汶川地震呢，我们也是总结了能跑则跑，不能跑则躲。这些有强地震的这些地方啊，那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跳楼，也不能盲目的外逃。那避震时应该遵从以下的原则的第一个呢，就是因地制宜，根据所处的环境还有客观的条件选择合适的避险方法。第二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果断、沉着、冷静，按照我们原有的这些预案快速行动。我知道就是每年吧，其实像各个单位呀，然后包括说像学校都会有相关的地震演练啊，像我之前上小学的时候，尤其是啊，一年要演练好几次，那就是在这个汶川地震，然后还有唐山地震之后，我们狠狠地总结了这些方法。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迅速撤离。

间踩踏或者是慌乱这种不必要的伤亡。地震是有预警时间的啊，那预警的信息也是包括在这个地震中地震级发生时间还有到达的时间。除此之外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所处的位置的预估的这种烈度。那烈度五度以上呢是一个分界，五度以上就是能躲就躲，五度以下就是啊基本是不用跑啊。那当时就是我们这个在四川嘛，就是经常会地震啊，然后就有人说这个那个有一个非常玩笑的话啊，叫做说这个大跑跑不掉啊，对，大震跑不掉啊，小震死不了。那这个虽然是一个玩笑话啊，当然也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哲理，就是巨大震感的时候我们还是能躲就躲啊。然后呢这种比较小的这种呢就是大家沉着冷静的往出撤离。那五度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屋里的墙上啊这种挂件可能会掉下来，但是房子不会倒。那预警信息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 S 波到达你的时间是多少秒。对，然后呢像我举例一下，比如说啊这个预警他会给你发一张这种图片啊，然后过来，然后就是说显示，比如说想显示75秒。那一般来说的话呢一个地震如果75秒之后才会到达，那说明离震中位置是比较远的，基本是不用考虑说要避险的。但是如果是九级地震，那75秒到你那儿的话，那你就得考虑考虑了，因为这个地震是比较大的，75秒之后呢，可能烈度还在6度或者是7度以上。那预警呢也是有盲区的，就如果说你是站在盲区的范围内，就需要啊。让你自己根据这个你自己的这种感觉来判断感知地震的这个大小和远近。那不同大小远近的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是不同的，采取的避险方法也是不同的。远震小震是不用避的，近震大震才是需要避险的。手机上呢其实也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不同的手机型号呢也可以参考一些方法。其实就在最近地震之后呢，然后我的手机里面就是它不是有那个智能助手嘛，然后就马上给我弹出了提示，然后就是说让我设置一下。对，然后不知道大家的手机就是有没有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呢，就如果说没有这样的提示，那么我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不同的手机型号其实可以参考一些方法。华为的话呢，你就在这个设置安全应急预警通知里面，然后打开这个地震预警，对，就是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然后小米呢，你是在这个手机管家，然后里面找到家人关怀，然后里面也是有一个地震预警的一个选项。然后荣耀呢，就是设置啊，然后里面找到安全应急预警通知，然后把这个地震预警也打开啊。OPPO 呢，就是设定这个安全啊，有这个 SOS 紧急联络，然后再找到自然灾害警报，再找到地震警报。对，这个链路比较长啊，大家一定要细致耐心的找一下。这个可能只是你小小的几个步骤，然后就有可能是会遇到问题，就真的可能会保命。然后 vivo 手机呢是在这个天气 APP 里面，然后设置啊，这个和其他手机不太一样啊， vivo 手机，然后在天气 APP 设置地震预警里面启用地震预警服务。那其他手机的话呢，我在这里就不给大家多做这个链路的推荐了，大家可以自行搜索地震预警这样的关键词。然后如果说你手机里面实在找不到，你也可以去这个应用商店里面下载相关的 APP 啊。其实微信也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啊，在微信搜索中国地震台网的这个小程序，然后你点开地震预警，然后点击允许地震预警通知还有获取位置，然后你成功的添加了关注地点，就能够开启地震预警了。所以说方法还是比较多的啊。然后呢，那如何让大家判断地震的远近和大小呢？那一设置完了，对吧？大家还是需要自己有一个判断的，对吧？那预警可能会稍后来，那你如果实时的感知到的话，那这更有可能会提升我们的逃生啊，然后还有安全的概率。那不同的距离的地震呢，其实晃动的方向是不太一样的。那近震呢，是上下啊，先上下的颠簸，然后再左右的晃动。那远震呢，就不会出现像上下颠簸啊，而是长时间的前后左右晃动。那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说我们感受到明显的上下颠簸的时候，那就需要避险了。所以说还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判断啊，通过这个震动和晃动的大小来判断远近。那对于抗震能力比较弱的建筑物，在单层的房屋或者是楼房一二层的人员，要迅速撤离到室外比较安全。

选的区域，那在三层及以上的人员就近躲避。对于抗震能力强的建筑物，那大家呢可以就近的躲避啊。当就近躲避的时候呢，要弯下啊，卷曲蹲下这个身体，降低身体的重心，缩小面积，额头呢置于膝盖之间，双手呢保护住我们的头部。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呢，可以用手帕呀、湿巾之类的物品捂住我们的口鼻，以防灰尘的掉落。那再说一个，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啊，尤其是我们的楼房越建越高了，那有很多朋友会买比较高层的这样的建筑。那如果说我们身处高层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一些地震，我们应该怎么紧急的避险呢？其实高层的这种住宅啊，大多都是那种框架的结构，在抗震的这种设计上，其实我们国家就考虑了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这样的一个抗震的建筑标准。高楼是来不及跑出来的，所以呢，大家还是尽量的选择就近的啊，就地的躲避。那我们要远离主墙面、门窗还有高大家具的这种地方，迅速撤离到像卫生间呀、厨房啊这种小开间的这种房间躲避。然后呢，在停止晃动之后，沿着消防通道有序的疏散，以防后续的余震的影响。那疏散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要禁止乘坐电梯，千万不可以坐电梯啊，也不提倡在有地震的时候利用绳索逃生。那像这种跳楼啊，然后那是乘坐电梯啊，那是万万不行的事情啊。那地震呢，往往还会导致像什么滑坡呀、坍塌呀，那这种避险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如果你所处的位置在坍塌的范围的影响外，一定要绕行啊，绕行。如果滑坡的速度非常的快，最好原地不动啊，紧抱一棵大树。像泥石流就不一样了，泥石流就不建议大家抱大树了啊。地震是可怕的，但是最可怕的是地震来了，我们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说呢，还是让我们做好这种应对灾害的准备。希望这个小贴士啊，能够帮助到你。

等到发现的时候呢，泡沫早已经结块硬化，那车内的按键呢也是被牢牢的封印住了，清理的难度极大。好，把这个香水放在车内比较方便一点，但是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40到80之间啊，高温密闭的条件下面则会引发香水的迅速挥发，如果遇到热源呀、明火是极为容易燃烧的，进而会引发车辆的起火。那第五个呢，就是像矿泉水瓶呀、水晶球还有眼镜这些啊，这类具有凸透性效果的物品，那如果说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的地方，它就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很有可能会引发车内的可燃物。所以说随着车辆的这种气温的升高啊，那车辆的这种起火自燃的隐患也是随之增加了，所以我们广大的车主一定要提前排查好车内危险的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前两天就有消防员来我们单位进行了一些宣讲啊，当时我立刻马上就买了两个这种小小的这种灭火器，然后它使用方法也是特别的简单啊，大家可以去这个淘宝上面啊直接搜索，就那个100-200块钱，然后小小的一个，然后它用的时候呢就像那种手榴弹一样，对，然后你就直接把它给拉了之后呢，然后你就对着它呲，哎，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比我们平时用的那种啊拉环然后要检查的那种灭火器要好用很多啊！现在这种便携式的这种灭火器，一个是非常好用，一个是可以适配啊很多的场景。再有呢，就是它小小的也不占地方啊。车里面是一定要备这种灭火器的啊。那车辆起火呢，应该如何扑救？那么大家第一个呢，就是要靠边停车熄火啊，然后呢全员在车内迅速撤离，随后呢放置警示牌，然后呢拨打119，一定要牢记小火快灭，中火呢讲方法，大火呀大家就赶紧报警赶紧跑吧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今天啊这一期的节目可以能够帮助你在生活当中更加注意到我们这些平时没有注意到的隐患，也为你提供了一些方法，希望我们都能安安全全的度过这个夏天，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十一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
3: 你看，真的有利息。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4: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5: 投资一万还两万呢，
4: 考虑一下。
1: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6: 爸爸，
7: 阿姨，我们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赠予的人正受到高利用。

0: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2: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3: 老啦，
1: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4: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吧。
1: 防范非法集资，劝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5: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那么再等一等，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哪些朋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哪位朋友领啊，这位朋友这儿呢，好像是不是有点缺眼儿？这个你别怪我，是别怪我那啥，是不是没心眼儿啊？这孩子光会抽烟喝酒，不会工作呀。最让你担心的其实不是喝酒这个事儿啊，不是喝酒这事儿，而是工作的事儿啊。正常来讲，咱们这么讲，他这个为了工作说的呢，又能抽又能喝的，不算啥大毛病，而且很有可能是优势。但是我担心的是这个姑娘，她抽也好，喝也好，到最后工作不行，她不工作不上班，不好好上班。这个吧，如果说工作干得非常利索，然后还性格很开朗，性格还很开朗之后呢，就是跟同事们呢就是。
1: 太好了，谢谢您总讲。我是46岁，然后就是我的家庭吧是一家四口，然后孩子就大孩子已经上大学了，然后之前呢就因为照顾两个孩子，我的身体就是不太好，尤其是2024年我就做了一次就是手术，就是不大也不小吧，这个事儿反正我反正现在也正在是恢复期，然后就是在之前吧，都就是年，因为我就一直就是在照顾孩子当中，然后我就没太注意就家里这个钱的事儿，我对象呢他是国企单位，我自己是事业单位，然后就是之前我就没有精神头管他，然后后来等我就是这两年我有点精神头了，我就发现我得把他的钱管过来了，现在虽然是就是大头的钱就在我手里头，但是这两天我发现他就是买股票，之前买股票他跟我说过，说那意思就是我那时候咬过硬，我说你到底买股票花了多少钱，他就说从我婆婆那意思拿了5万块钱，然后那意思其他的就他自己买了，就是那5万就是他自己买的，但是就前两天我发现他的股票其实是20多万，然后他又说从我婆婆那拿了15万，但其实今天我给我婆婆打了个电话，我问我婆婆了，我婆婆其实跟我说，其实我一听就是他没有用我婆婆的钱，然后我就想，我说这个事儿，其实我跟他玩，有点晦气，就觉得你说这。
0: 我问你个事儿，就是你家老爷们哪儿对不起你了是咋的？他挣钱给别老娘们花。

0: 咋了？
1: 还是
0: 没
1: 成
0: 有
1: 天
0: 没
1: 打
0: 有，
1: 你骂
0: 那
1: 你，成天拿你不当人，拿孩子不当人，有没有这些事儿
0: 那
1: 啊？
0: 倒没有，
1: 没有你，没
0: 那
1: 有
0: 倒
1: 你灰心个六饼啊！你胡老娘们儿，那玩意儿，
0: 没有，
1: 他，
0: 但
1: 你原
0: 是。
1: 来可能就5万块钱，现在炒到20万了，那还不得表扬表扬？你糊糊，
0: 我
1: 你说
0: 就
1: 你这个女的，你听谁干这块？你是不是有个闺蜜？瞬间老爷们不爱你，
0: 没
1: 完
0: 有，
1: 了给你挑黄了，
0: 那
1: 趟好
0: 倒没
1: 根，
0: 有，
1: 啊？
0: 那倒没有。之前反正我主要是我说我灰心吧，就是因为确实是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两个感情确实也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就是就，要不然我不能生病，要不然我不能生病。他也是做一些错事，然后我就上过火，就得的毛病，
1: 还是你不
0: 然后
1: 抗
0: 就
1: 造啊？你
0: 是。
1: 抗造的啥事儿都没有啊？还是你
0: 我确实是
1: 自
0: 不
1: 己
0: 抗造，因为
1: 原
0: 我
1: 材料
0: 之
1: 就不
0: 前
1: 行。
0: 我就一直是身体就不好，一直身体就
1: 身
0: 不
1: 体不
0: 好，
1: 好
0: 然后我
1: 说，
0: 就一
1: 身
0: 直
1: 体
0: 就
1: 不
0: 在，
1: 好，身体不好说的还多。你这个事儿吧，
0: 然后，
1: 这样，他，你就咱这么讲，你看出了？比方说，原来就5万块钱，现在变成20万了，那你得说这股炒挺好
0: 没
1: 啊。
0: 有，他不是，这股市上他没有那个能耐，就一下子
1: 你
0: 炒
1: 咋
0: 到
1: 这
0: 二
1: 也没
0: 十
1: 那
0: 万。
1: 能耐？
0: 我问他了，我说：“你说你这个是到底
1: 人要钱进来的，完了之后，要是拿两个股票拿住了，现在就20多万，一点问题没有啊。你进的要时
0: 我
1: 间，
0: 说
1: 这
0: 不
1: 咱
0: 是我，因为
1: 要
0: 我
1: 是
0: 问他了，我说：“那你
1: 2300。
0: 这个啥？”我说：“之前他我没看到这20多万的时候，我问他了，我说：‘那你这个总的投入和你那个啥，就是说的那个那个这个就是盈利这个钱，我说那个怎么样呢？’他说那意思就是闹个本儿。”所以我就感觉，我说是不是这个自个儿就攒钱，通过
1: 把你惯的，你这找老爷们一
0: 把
1: 天
0: 我
1: 天
0: 惯的
1: 成
0: 不
1: 天，
0: 是，我就这么多
1: 成
0: 年
1: 天
0: 我
1: 给
0: 一
1: 你
0: 直为
1: 抠
0: 家
1: 搜
0: 庭
1: 的，
0: 付
1: 成
0: 出
1: 天
0: 的
1: 给你
0: 太
1: 抠，
0: 多了。
1: 谁为家庭付出的少？哪老娘们为家
0: 他
1: 庭
0: 为
1: 付出的少？
0: 家庭付出的少，
1: 你
0: 他
1: 拉
0: 确
1: 倒
0: 实
1: 去
0: 付
1: 吧，
0: 出的少，
1: 你拉倒去吧，你
0: 他
1: 就
0: 付
1: 人
0: 出
1: 家
0: 的
1: 付
0: 少，
1: 出
0: 他
1: 人家。
0: 就现在他就是之前他就挣俩钱儿，
1: 人家付出，你
0: 就
1: 不
0: 挣
1: 当回
0: 俩
1: 事
0: 钱
1: 儿。
0: 儿，是不是？全都是我呀，家里头是管着这两个孩子，没把我累死啊，小哥呀，
1: 那
0: 没把
1: 你
0: 我
1: 累
0: 累
1: 死，
0: 死。
1: 你这个熊货，人管4个孩子都没累死，越吃越胖。你可倒好，你管俩孩子差点没累死，人家都走，人家都
0: 我
1: 来
0: 跟你
1: 气，
0: 说，
1: 找
0: 我俩孩子
1: 咱
0: 关键
1: 咱，
0: 我这是给点力量，把这俩孩子都整
1: 人家都
0: 好
1: 生
0: 了，
1: 气，
0: 我这。
1: 咱说这么一个，这一天天病病歪歪，这么个媳妇儿，啥干不了。你挑人协理，我也挑你协理，咱俩一起挑协理行不行啊？你这样啊，就是媳
0: 是
1: 妇
0: 有
1: 儿，
0: 点
1: 就是那个媳妇儿吧，聪明媳妇儿是啥呢？聪明媳妇儿是，我想要干啥，我达到目的就算赢。就你不想离婚吗？你要想离婚，那你能离婚也算赢，离完婚之后你能多分俩钱儿，你也算赢，对不对？你要是不
0: 哪
1: 想
0: 够
1: 离
0: 那个
1: 婚。
0: 条件？不够离婚条件。
1: 你说咱这么讲，要是不想离婚，你那20万我能给蹭嘞，对不对？我还能让你感到挺高兴，完了我还能蹭了个5万8万的，我就算赢，知道吧？
0: 其实我想管他要的那意思，我说那你这钱，我说那说那，我说那个这卡里头，我说那就取出来呗，他不想取，
1: 取出来
0: 那是我的备
1: 现在，
0: 用金，我说你给谁拿？你给谁用的备用金呢？完就不
1: 人家
0: 高
1: 那
0: 兴
1: 啥
0: 了。
1: 呗，人家那个一旦的哪天再进点货，那是个买卖，股票这玩意儿是个买卖啊。听明白没有？就是你把他哄下来，你把他骗下来，你硬要能要了也行，硬要要不来别硬要，你哄下来骗下来，啊，或者你给他花喽，你这都算你赢。你到时候你因为这点破事把婚整离了，你是个大傻子，知道吗？
0: 我反正刚才我稍微有点小上火，然后我就想着我说问问钟晓吧，
1: 我问你就是说，实际上来
0: 不
1: 说，
0: 能。
1: 我就觉得吧，你是这个日子吧，其实能过。啊！但是你太熊了，这事儿没过明白啊！其实你家老爷们挺好
0: 我
1: 管
0: 这
1: 的，
0: 时候
1: 不是？
0: 兴许想不太通，我觉得我的脑子不是说多好使，但我觉得他本身他学习挺好的，他对这钱财他总是好像咋咋呼呼说，我都不知道我那一个月多少钱是啥的，他总是咋咋呼呼的那么说，就是我就感觉像搪塞我。等我真较真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钱有一些钱在外头他都没告诉我。
1: 那你整回就像发现私房钱了。发现私房钱最重要的不是打离婚，而是能把他那钱给他花喽啊！听着没有啊？这才是聪明媳妇儿，对吧？
0: 确实，
1: 所以说你这头吧，你脑袋活泛点儿，活泛点儿。我知道你对这个家付出很多，你看我跟你开玩笑是开玩笑，打岔是打岔，打岔也是为了逗你乐，是
0: 我
1: 吧？
0: 知道，
1: 那个，
0: 你是为我好，
1: 你脑袋得转转圈儿，咱们。

0: 咱们为的是过日子，就是咱这么讲，人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咱们这么说，咱们说就是说，你嫁个啥样老爷们过啥日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我嫁个厨师就得会切墩儿，是吧？所以说你嫁一个就是嫁一个乐意跟你俩忽忽悠悠的，那你就得想办法，我还得随着你忽悠，但到最后钱得忽悠到我兜来，这算我是厉害了娘们儿，是不是啊？咱们那个别生气也别上火，哎，你就乐乐呵呵的看他给你挣钱，反正他挣多少钱到最后能保证进你兜，你就算赢。
1: 嗯，
0: 听不听着？这玩意儿咋这么讲？你说马。那马和牛，各有各的长处，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是个好老板呢，使马你就不能让他拉太沉的东西。
1: 嗯。
0: 使老牛你就不能让他太快，但是马牛使好了都能种地，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呢？
1: 嗯。
0: 啊。
1: 我觉得我还是不太会啥方法，没像人家九九几个啥的那么聪明。
0: 你那啥，你是其实你脑瓜子够用，但是有的时候你吧，精神头不够用。
1: 嗯。
0: 你是那个身体健康，你是那个，确实是身体健康有问题，你精神头不够用。你一旦精神头够用起来，其实你脑瓜好使，为人处事也好啊。
1: 谢谢小哥。
0: 真的，你是为人处事也好啊，你是在单位工作也好，你是够用的。但是就是你啥呢？你最大的困扰就是精神头不够用，啊。所以说你
1: 精神头不够用。
0: 嗯。
1: 我就是为了这个家，反正我这工作上面好多事儿，
0: 咱也别说，就是不要这么说，就是这么说吧。因为咱们每一个女士，当你成天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家的时候，你就是失败者。
1: 嗯，
0: 其实谁
1: 我不是失败者，我
0: 是就是你听我说，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你说出来就失败了，因为谁都是为了这个家，只不过做法不同，对吧？
1: 嗯，那倒是。
0: 那咱不说，但是咱为了这个家，你说我成天为了这个家，到最后给家整的鸡飞狗跳，你为了六饼啊，对吧？那没问明白吗？这不是？
1: 那你说这个确实
0: 是不是？咱为了这个家，我乐乐呵呵让他挣钱给我花，你这才是本事哦。好了，
1: 嗯，
0: 完了想办法调理调理自己的身体啊，因为你岁数也不算太大，是吧？那个调理自己身体，然后啊，然后让自己的精神头够用了。你一旦精神头够用了，你的想法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啊，听话啊。好了啊，
1: 嗯嗯，
0: 哎，好了啊，哎，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好嘞。啊，铁杆小米发来了东北话的名词解释，这个糗七有糗啊，说这里糗出来的糗是方言的变音，就是。耳幼的那个曲啊，东三省以及蒙东大多数吧，取东西读作糗东西，有那种糗后按原路返回又回到原来位置连续性动作的含义啊。啊，这个对，我刚才说了一个把钱糗出来是吧？取啊取，把钱取出来啊！这个要推广普通话啊，推广普通话啊！这个方言只是为了娱乐啊，普通话才是正经的传播啊！对这个，给大伙儿说一个，可能是除了老年人、年轻人都不知道的词儿啊，就是根据这个糗啊。这个我们呢，就大伙都知道，我们团队的小朋友们管我叫老登啊，叫老登是吧？说老当益壮、登峰造极的意思啊，叫老登啊。这个东北老辈人还有个词儿叫糗登，糗登是啥啊？这个知道的在咱们公屏上啊，知道的在公屏上给我打出来，或者是往咱们公众号上发一下，糗登指的是啥啊？

只让你在在我已经习惯的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半一半。

0: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1: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2: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3: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的，我们下面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这是来自云南的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都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小哥啊，我就长话短说了。
0: 哎，好的啊。
1: 我在这个国外务工。
0: 嗯。
1: 完了，那个在这个20天以前，
0: 嗯，
1: 我把这个手指啊，这个食指和中指的前半部分啊，
0: 嗯，
1: 完了。弄坏了，完了在咱云南这边医院接受治疗也没治好，完了截肢了。
0: 嗯，
1: 现在我就是特别郁闷，郁闷到哪儿呢？
0: 嗯，
1: 第一个去了也没多长时间，钱还没挣多些，手指还弄没了。
0: 嗯，
1: 这个我感觉我没法面对我的家人。
0: 嗯，
1: 第二呢，等到那头吧，现在把医药费都拿了，赔偿这一块肯定是没有多些。
0: 嗯，
1: 这是困惑第二个事儿，这个倒无所谓。
0: 嗯，
1: 我就是担心呢，你说是，我也不要多些赔偿，他能留下继续让我干活就可以。
0: 嗯，
1: 我怕我到那去了以后吧，你说到那活他也不让我干了，赔偿也没多些，完了以后我又该怎么办？
0: 嗯、
1: 我就这些个困惑。
0: 没有发生的事情不要担心，这个事情既然出了，
1: 嗯、
0: 咱们就解决这个事儿吧。赔偿想多要点，怎么能多要点？是吧？他当地他有、
1: 嗯、
0: 他有他的劳动法。对吧，他有他的相关的法律，你这个应该是就是前端手指前端，不是整个手指是吧？
1: 对对对，就是
0: 掉一节骨，
1: 和中指，对对，
0: 掉一节骨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啊，那这个得算几度伤残，然后他当地有当地的法律，按当地的法律来走。
1: 啊，小哥，
0: 啊、
1: 他那个在那个他在咱们中国上的这个保险
0: 啊，
1: 他在咱们中国，
0: 信住这人给你找的工作呢？
1: 没有，这是我一个朋友介绍过去的。
0: 所以说这朋友这玩意儿不准成啊，那个你这样属于没有技术或者怎么样的找不着，是不是？
1: 嗯，在国内找，在国内价格非常低，在那边工资还可以。
0: 也高不到哪儿去，那头。
1: 也可以，咱们在中国也就。

0: 这么小哥就这样式，在中国就六七千，
1: 嗯，
0: 但在这在那那边能多拿一倍，
1: 能拿14500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也行，
0: 嗯，
1: 反正因为你家是那头的，就相对而言就好一些
0: 不
1: 啊。
0: 是，我家是东北的，
1: 那你咋跑云南那头去了呢？
0: 我这不是在老挝务工嘛，完了这不
1: 啊，
0: 受
1: 完了
0: 伤了吗？
1: 做手术回这头来做的是吧？
0: 对，完了治病吧，这不是在老挝他看不了这个病，要
1: 啊，对哈，
0: 在老挝那个当时就是截肢啊。完了我说吧，我说回去吧，
1: 看
0: 再
1: 能不
0: 一
1: 能
0: 折
1: 接
0: 腾，
1: 上啊。
0: 完了也得过多长时
1: 嗯
0: 间，可能也得截肢。我说就宁可截肢，我也回中国去接去，
1: 嗯，
0: 也不
1: 那
0: 在老挝
1: 我问一
0: 去。
1: 下你那个相关的那种，就是劳动系列，你问律师没有？就比如说啊，就是
0: 就
1: 我
0: 是
1: 是不
0: 所有
1: 是
0: 的
1: 是不
0: 程
1: 是？
0: 序我都问律师了。
1: 是不是就是比方说得给我先做一个什么鉴定啊？我这是
0: 那个
1: 几级
0: 他
1: 伤残乱七八糟这些东西是不是得有？
0: 等到那是他说那是以后的事儿，他说你先回去，那个你先回和老板谈，
1: 嗯
0: 你可以看能要谈不妥的情况下吧，
1: 嗯。
0: 完了等到这头的时候是咱们就启动这个法律程序。他说赔不能不能赔，或者能赔到手，
1: 不是，
0: 他说那是
1: 他是
0: 那
1: 这
0: 是以
1: 样，
0: 后的
1: 你
0: 事儿。
1: 听我
0: 他
1: 说，
0: 说
1: 就是这个我真得提醒你。就是你伤残这个事儿，事故鉴定这个事儿，可跟法律没啥关系。但是你现在把这个东西拿到手了，要
0: 对，
1: 不然
0: 他
1: 你
0: 也
1: 过一段
0: 说，
1: 时间你再长上了，长上来之后你再说的我给造成啥伤害，我还能再活
0: 没
1: 给你看看吗？对不对？
0: 有，没有，这个小哥因为啥，这个没啥争议的，就是已经明显就是掉了两个钱，
1: 对，我说
0: 手指这
1: 这，
0: 两个
1: 但是
0: 钱
1: 这个
0: 呢已
1: 鉴
0: 经
1: 定
0: 掉
1: 你得
0: 没了，
1: 有，这个鉴定你得有，你得有一个
0: 这个
1: 官方的，你得有个官方手续。
0: 鉴定的出院3个月以后，毕竟现在还没出院呢，
1: 这个我不太知道，你再找个人问问吧，你再找个人问问啊，就是因为我
0: 小
1: 确实
0: 哥，
1: 我很担心啊，我
0: 咱
1: 很
0: 俩
1: 担
0: 说这
1: 心
0: 个事儿，
1: 就是
0: 我
1: 那
0: 就
1: 个，
0: 说啥呢？
1: 嗯，
0: 我说的意思吧，就是啥，你能不能开导我这？现在我活得可郁闷了，就是这样似的。
1: 你这玩意儿
0: 我
1: 这个
0: 跟，
1: 东西吧是这样，你得想，这玩意儿你是掉个手指头尖儿，咱这么讲，那玩意儿
0: 两个，
1: 把你胳膊给你磕掉了，不也啥时候没有吗？你咋你不活了？对
0: 那
1: 不对？
0: 真不活了。
1: 啊，
0: 哎，小哥，你真
1: 那
0: 说对了，
1: 所以说呢，
0: 我真不活了。
1: 你不还啥也不是吗？你这种想法，这种想法本身来说就不对，就掉俩尖而已，不耽误干别的，啥事都不耽误，对吧？那就该干活干活，该劳动劳动呗。咱这么讲，我到最后实在再差劲的话，咱这么讲，出去一万几挣不着，我回来七八千我还是能挣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这个人吧，就心有点窄了。你这我知道你是由于刚出去没挣着钱去，就出这事了，有点上火。但
0: 对，
1: 是
0: 本身家里还没钱，
1: 上多
0: 家
1: 大
0: 里人
1: 火，
0: 又不同意我来。
1: 上多大火，你这玩意儿也得有过去的时候，吃一堑长一智，对吧？你这个东西吧，我觉得你这个人呐，就是我觉得这次也是一个教训，你这人应该是毛了，
0: 对，
1: 一个
0: 小
1: 是
0: 哥，
1: 毛了，
0: 你说对了，
1: 一个是毛
0: 毛，
1: 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学啥东西的时候不认真，就是人家教你操作规程的时候你记不住。这样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告诉你，就是第一个啊，我这玩意儿我非常认真的跟你说啊，就是因为我不能一直跟你唠，我非常认真的跟你说，兄弟，就是打不打官司这个事儿，你既然已经问完律师了，就那么地了。但是伤残鉴定这个事儿，你可千万整清楚了啊，千万整
0: 这
1: 清
0: 个
1: 楚
0: 是我弄清
1: 是
0: 楚
1: 不是
0: 了。
1: 3个月之后，用我话来说都长死个屁的了。到时候你要真需要什么，那个人家司法那头人需要我需要那个原来是啥样的，需要一个恢复原状，还能给你嘎开吗？对吧？啊，所以说呢，这个事儿这活呢，这也是令人担心啊，就是这种啊。所以说呢，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一个是我刚才说的法律程序，伤残鉴定一定要及时做，找明白人啊，问清楚了，你别毛愣。啊，别人家一说啥，那就那么回事儿，就那么回事儿，那可不一定啊。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你就要求可以主张跟老板主张说我还要回去，对吧？那个记住了啊，记住了啊，就是那个不一样啊，就是你要是那个你要回去，那能回去回去，回不去也没啥了不起的，咱就回来好好找一个工作拉倒了，听没听着？啊。然后铁杆小米提醒你啊，铁杆小米说这里提醒您呢，伤残鉴定不同的损伤类型，鉴定期可是不一样的。哦，另外呢，这个得听人说话呀，鉴定和认死理儿它不一样啊，你得好好的，你别毛毛愣愣的，别不听话啊，听着没有？好了，再
0: 听
1: 见
0: 见
1: 啊，
0: 了，
1: 好嘞，哎，
0: 好，谢谢啊，
1: 好嘞，不客气，哎，拜拜，哎。

好了，这个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小米转过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良心，良心说中小不是一个人，有好几个，哎呀。这太逗了，这确实好几个。小米说的，小米说继小米是一个团队之后，又出现了中小不是一个人啊。这里我证明哥，你确实不是一个人，你才不是一个人呢，好好说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对。你一说这话，忽然想起了黄老师的午夜怒吼啊。

这个电话来的正是时候啊！这个电话来的正是时候，跟这个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小哥说句话啊，涉及到操纵机械的时候，必须按照规章流程走。有的规章流程看似脱了裤子放屁，说实话，真的就是我干过一些那个机械的活啊，就是看似有一些规章是制度啊，或者说一些流程设计是脱了裤子放屁，但是实际上来讲是对操作者最重要的保护。因为安全是第一位的，永远记住安全是第一位的啊！这个跟大家讲，你操纵这个机器，只能讲它掉了两个手指尖，这都是小事儿啊，这都是小事儿。那命搭里头多些呀、啊！有那个人进到那个车间，人家要求把头发盘起来，不能露头发，那就不信我是大美丽啊！我头发得长，到最后叫那个两个那叫什么？皮盔啊，还叫什么？就是那个，就像那个碾压那个东西似的，把头发一下把头发绞里去了，嘎嘎嘎，那机器拽你个人，那不跟玩儿似的吗？压成肉饼出来了。所以说，所有的这些规章啊、操作的规程啊，那都是死人死出来的，商人都可能不一定改，那都是死人死出来的，千万加小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在这儿郑重的和咱们东三省的农民朋友。那手术就不停，跟大家讲，就是在咱们吉林省一个地方啊，还有很多压根没到中日联医院的，就能来到中日联医院的，就是春耕的时候和秋收的时候，就全是接手指头的。那玩意儿手术老贵了，我跟你说呀，而且老遭罪了。所以说千千万万，因为马上你咱这么讲，就是有不少说动机器，有的时候修机器的时候就把手指干折了，就这样的就有啊，在咱们农村特别普遍。有的呢，咱这么讲，要是小拇手指头坏了，人农民都不来，你不出血了，止完血拉倒了，大多数都是掉了几个啊，完了就是直接抓紧时间，就是把那个手指头捡起来，完了赶紧往这个连医院跑，到这块那个，因为连医院手外科厉害呀，直接他给你接上，接上肯定一个是花很多很多钱，再一个肯定不敢原来好使啊。对，五哥说是规章制度是用血的教训编写的啊，这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这个五哥说的特别对啊，五哥说的特别对，就是每个规章制度真的都是血的教训，那个总结出来才能写进去啊。然后呢，小米说每年春耕秋收的时节，这些事情都是爆发期，真的啊，这正好这个电话打进来，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啊，这个也是时机机缘啊，也是机缘，正好这两天要开始整地了。要开始整地了，然后有一些机器放了一冬天啊，有一些机器放了一冬天就要开始拿出收拾来了，要修了，有的还没等动机器呢，修机器前就把手指头干折了，你千万小心啊。

0: 四卷五十爱变淡，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好的，那个铁杆小米说，我决定联系一下权威的老师，普及一下断指在职的第一时间处理方法，做个视频啊。好的，这个小米，你做这视频太有正事了啊，太有正事了，那就抓紧时间联系啊，抓紧时间联系，求求人家那个老师，然后咱们做个讲解啊。谢谢小米啊。那大伙期待一下吧啊，因为小米认识咱们这个咱们省里头做断指在职很厉害的老师啊。

好了啊，完了，刚才跟说完这个之后啊，这个接下来呢有一个公布啊，就是咱们第一时段的时候是说一个事儿啊，就是糗灯是啥意思啊？糗灯实际上就是曲灯啊，就是曲灯。在解放前的时候指的是啥呢？指的就是洋火啊，指的就是洋火啊。啥是洋火？就是火柴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单纯的东北话，还是说，在山东带过来的话，带过来的方言，这个我不太清楚。山东那头的朋友有没有知道，老辈人有没有这么说的？曲灯实际上就是曲灯、糗灯，糗和曲在东北是一个字啊，发音不同啊。

我们小的时候叫洋火啊，真的。现在你想想，那个时候咱们，国家的这个真的是不发达啊，真的是不发达，真的是落后。那时候解放前的时候，洋火啊，就是火柴叫洋火，就是指洋人的火柴，是吧？洋人才能做的东西，钉子啊，这么简单个钉子，我们小时候叫洋钉。为啥叫洋钉？咱们中国做不了，洋人做的叫洋钉啊。煤油啊，点灯的煤油啊，煤油叫洋油。你就想一想啊，真的是啊。

啊，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打进咱们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来说说公众号上这些事儿啊。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啊，有个事儿指点一下，说我家一个中专生，23岁，在家啊，如果有人对我一个亲戚说，可以通过关系搭点人情，去哪培训，然后能当个火车司机啥的，有五险一金啥的，想问问对这事儿看法靠谱吗？谨慎吧，啊，谨慎吧，现在就是已经有各大单位啊，已经有各大单位。我就这两天，因为这段时间可能就业多多少少，就是说，年轻人这个孩子们毕业之后找工作有点费劲了，这很多这方面的骗子就出来了啊，已经不止一个。我这两天在咱们那个已经看到不止一个单位发声明了，说我们没有招聘计划。啊，我们没有招聘计划。现在有多少多少人在社会上说可以通过招聘的方式进入到我们单位，这是不对的，没有啊，没有啊。我至少已经看到3个这样的单位啊，都是事业单位啊，还不是什么大机关啥的，不是啊，因为公务员肯定凡进必考嘛，事业单位还有比较好的企业。啊，比较好的企业发至少3个单位了，我就不点名说这单位不好啊，而且都好单位，那这连我看都很好的单位，我都想去的单位啊。

0: 所以呢，就是请您谨慎吧，啊，请您谨慎吧。我也不敢就一句话就说这就是个骗子啊，不敢说啊。但是骗子的比例应该占在98%、99%或者是99.5%、99.6%那样啊。反正有可能你能摊上那0.03%、0.04%那种几率呢？你就想想人家跟咱啥关系？就为了挣钱，人家就挣你这点钱吗？他有真有那么大个本事的话，就挣你这俩钱吗？这得算计算计，你说是不是啊？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女士，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钟老师好。
0: 哎，你好，不客气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就劳驾你，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姑娘不是恋爱了吗？恋爱了吗？他们都是一个单位恋爱半年。
0: 嗯。
1: 完了就是男方嘛。
0: 也说，别说我姑娘，对吧？
1: 嗯。
0: 你，这我姑爷说好就是好，啊，以我姑爷为主，我姑娘的意见都是参考，啊。这说是不四面见光的啊？瞅着老太太还真通情理呀，哎呀。
1: 嗯。
0: 是吧？人家姑爷花钱。对吧？以姑爷，咱就说姑爷花钱，以姑爷为主啊，姑娘参考就完事了。咱们老人就你买哪儿，你们就是自己做决定，买哪儿我们都支持。啊，我你搬家我都随风点啊。
1: 嗯嗯。
0: 后边这开玩笑不能那么说
1: 啊。
0: 啊，
1: 对。
0: 对不对？
1: 老师
0: 啊，
1: 就是我们吧，双方家长还没见过面。
0: 嗯。
1: 还没见过。

0: 对，人家人家这个小小办事挺妥当。
1: 啊啊啊！
0: 就是说小小的这男生这是办事挺多的，一般的。
1: 嗯，对。
0: 刚处对象的这个。
1: 是
0: 女人。对啊，就是你一看一般刚处对象的，想不到说咱俩看房子还让那个阿姨来给掌掌座。
1: 啊，对对。
0: 你这不给你摆在前边了吗？你摆在人家把咱们摆在前边，咱就得把人家说这姑爷说了算，那姑爷家花钱，对吧？我们家姑娘都参考意见，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我不那什么，我不发表意见啊。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因为你就是咱这么讲，我们老眼光，我们看那个格局，都厅挺老大的，卧室挺小的。你现在年轻人，你都在卧室待，不上厅，人都不要那么大厅，那这审美都不一样，是不是？啊，这么一说不就完事了吗？啊，
1: 好好好，
0: 好了啊，好嘞，
1: 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了啊，
1: 健康，
0: 哎，好嘞，祝您身体健康啊，再见，哎，
1: 好，
0: 哎，好。你看我俩这商业互吹多好，这电话这么打的话就，哎呀，就心情舒畅。那个我记得是刘鄂写的《老残游记》啊，听完白妞唱大鼓书，那之后身上的每一个毛孔无一不妥帖啊，无一不舒畅。

好了，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看铁杆小米说，哎呀，这个安排工作这事儿我也能，你看我在节目里那家胡吹六哨的，认识那么多人，我还安排不了一个人，上学就业，考研考博，论文20万起，不多啊，五险一金，年终奖金，职工住房，那是就说想去哪儿吧都能去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近期呀、就是安排工作这个事儿啊，就是出的挺多啊。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人还问到了我啊，有人也确确实实问到了我说某某单位啊，说那个某某单位那个说的要给他安排，说拿20个就能办，完了问我，完了我马上帮着问了一下，说我们单位不知道这事儿啊。对呀、咱这扯淡呢嘛，那不是没有这些事儿啊，就是显小心吧，小心吧，就是不孕不实的，不孕不实的，完了说就到这块就说能给你们家孩子安排工作，连你家孩子见都没见过，说真正经人给介绍工作，你们家孩子见都没见过，心里没底，就敢往单位给介绍，那除了挣钱，除了骗钱的之外，别的敢吗？就是咱们这么讲，咱们要想给哪个亲属家孩子介绍个工作，咱都不敢说给他安排，咱只能说介绍，然后人家那头说用就用，不用就拉倒，都是这样的，那咱也得对这孩子，咱得对这孩子了解，知道这孩子不是那种三催六哨的，不是那种就是在这块屁股长尖，在哪都坐不住的那样的孩子，咱能帮着推荐推荐，那这连你家孩子啥样，长多高个，能干啥，啥都不知道呢，就而且还通过亲戚的亲戚，完了说有这事花钱就能干，这事多不靠谱啊，你还信这事儿？小米说了 SCI 2800一份啊。哎呀妈 ，SCI 2800真不贵啊，就怕发不上啊。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领域20项合作文件。 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

0: 度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0: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3: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0: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

0: 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
3: 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4: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6: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5: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
7: 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8: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2: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8: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2: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

0: 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

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剖。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0: 是清晨五点半，为了比别人多吃两包辣条，起床吧，巨人！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9:30至10:00，生。

0: 色旅行，10点至11点整，爱上不老歌。11点至11点30分，914生活家。11点30分至13点整，小声长谈。下午1点整，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的这石禄等人要捉拿金华太岁婆人，这把丁银龙啊，那这口刀连肩带背刷了去，那就砍下来了。要真给这叶秋风砍上，那是切菜刀、切黄瓜、大结肠，那就把叶秋风那给宰了。叶秋风啊，这招是虚的，给老侠客这丁银龙来点甜头吃，这位是要打暗器。他这招啊，那有个名字叫做卧看巧云那锁喉镖。要说叶秋风在打镖上、打暗器上，那下过苦功，这镖是百发百中。他一看，这丁银罗上了当了，这心里边的高兴，那就别提了。那就见他喊了一声：“那姓丁，你照！”那一抖手，这镖就打出来了。丁银龙啊，那也听见了。也看见镖了，那竟给暗器伤了。叶秋风啊，今天何欲前来会你？我要给我这败兄那报仇雪恨，你小子就宰一只，那刷了去。这何玉的刀啊，那就剁起来了。叶秋风又和这何玉那杀的一起斗在一处，那也就3-4个回合。那就见叶秋风这左手一晃，那今天我也让你们开开眼，让你们看一看你家大太爷暗器的厉害。这何月仰脸儿往上去看，那结果什么也没看见。你说叶秋风这想那十分的狡诈，那就见叶秋风这刀往下一沉，那唰一下就扎了过来。何玉是躲之不及，要不人家说两军作战那兵不厌诈，何玉一看这刀过来了，

0: 那自己赶紧进了辆叶辰身，就在左边大腿上，那就让叶秋风给卯上来。这何斌一看，那就急了。那何斌是何玉的儿子，打仗亲兄弟，那上阵父子兵。你也想叶秋风，那伤了他爹，那能干吗？这何斌压刀，那跳开。 那右手点指，小儿叶秋风也使奶得很毒。这叶秋风把刀那交了左手，那面有得意之色。那上眼下眼，他看了看何斌，我说你聪明再战。何斌是一声冷哼：“那在下我姓何，我叫何斌。” 那江湖人送绰号“翻江海龙”“神手太保”，那今天你伤了我爹，我要给我爹那报这一镖之仇。叶秋风啊，刚要上前动手，那就在后边有人说话了：“老人家，您打了好几阵了，那也该歇歇了，就把那何斌小辈。” 那交给我，那说话的这个贼呀，那姓叶，叫叶德，叶德他卖着方布，那这小子也挺狂。老人家，要是您连胜三阵，人老不讲筋骨为能，那还是英雄出于少年。您在这给我观敌料阵，也给我指点指点。
1: 待我是大胜何斌，说着话，一摆手中的朴刀，那走上前了。南面的鲁青一看叶德那出战，这叶德武艺非凡，另外这个人那十分的狡诈，奸诈无比。鲁青就喊声了：“我说何斌呐，你可小心点，他乃是个卑鄙的小人。” 那何斌一声冷哼：“老人家，你需要夸奖于他，谅他一个小小的贼寇，那有什么本事？那何足挂于唇齿？”何斌把大刀压，叶德小辈，你将朴刀那扔在地上，待我把你的脑袋那砍下来，那好报了一镖之仇。叶德听到这。 这小子呵呵一阵冷烟，我说何斌呐，你小子不要吹牛皮，那嚷大话。哎呀，两军阵前打仗，那看谁有本事。那吹牛皮没用，那牛皮吹得再大，吹得乌丢乌丢呢。来来来，你我二人大战300合，咱们二人那分一个强存弱死，真败假亡。 这叶德那晃身形往上闯，要大战何斌。叶德那也是那江湖上那成了名的武林高手，那这口刀那确实不罕用。和何斌杀的一起斗在一处，那就见叶德那身形转动，那这口刀神出鬼没，往上一窜。
0: 一丈多高，往下一落是生息皆无。这身形我这何斌那跌溜烂转，那频繁的发动进攻，那都奔何斌那致命之处。叶德呀，也想那普莲面前呐，那抖抖威风，让普莲知道我在你这山寨上，那不是混吃混喝。那今天要展示。 一下自己的武艺，就要见叶德打着打着，那喊了一声：“我这何斌呐，小辈，那今天我要儿的狗命！”这位左手这么一晃，那右手刀刷的那劈下来，那何斌一看也不敢掉以轻心。那刚才和叶德那战了十几个回合，也知道这家伙。 那不好惹，何斌一看，闪在一旁。叶德的刀啊，
1: 却看空了。这何斌那拖刀往里一扎，叶德往后这一坐腰，二人就打在了一起。叶德拿起朴刀来砍这何斌的下三路，这何斌掌声那就纵了起来，那双手抱刀是往起就劈。这要真给劈上，这叶德能有好吗？叶德身子那是真快，身子一转把这刀就闪过去。何斌那根深进步，实际上要反背撩阴刀，往里这么一滑，那嘴里边喊了一声小贝，那小心你的左臂。叶德那赶紧把左臂的一收，没成想人家何斌这刀那奔着他右臂来了，把这叶德吓得是亡魂皆冒。那稍微慢他点的刀尖子那就把右臂给划开了一个大口子，当是鲜血直冒。这叶德压了一声，那带上着败回了本队。八辈讹诈叶秋风那就喊声了，叶德也闪退一旁，大家千万可别过来。这小畜生何斌那杀法骁勇，待我会他。说着话，这八辈讹诈叶秋风要来至近前，那看了看这何斌，我这何斌呢，哈哈，别觉得你那伤了叶德，那今天你会会我老人家，我估计你呀、也讨不得便宜。那就见何斌那现在全急了，因为刚才这叶秋风那伤了何玉，现在何斌一个心眼儿就要给自己的爹那报仇雪恨。老匹夫那今天我非生事而入，给我爹爹报仇雪恨。那就见叶秋风那是取刀就剁，这何斌一看这刀过来了，连忙往旁边一闪，这两个人就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何斌的武艺那是何玉的真传，另外何玉的朋友也挺多，那都交给何斌，所以何斌的刀法那如百家之长。那就见何斌那一刀紧似一刀，那一刀快似一刀。叶秋风一边打着这心中暗想，看起来何斌这功夫不浅，真用了这句话，那长江水后浪催前浪，那尘世上一辈新人那换旧人。心想我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缠弦小，那暗算无常死。叶秋风你也晓得一张暗器那算什么本事，待我谢兵迎你。这谢兵送过来，那就在这个时候，那猛英雄石禄说话了，我这何斌还有谢斌呢，你们全别过去啊，我看这老头有点不仗，拿着冰川子把小河那给钻了，那叫他钻钻我。说句实话我还真不服，那真要是把我给钻了，我呀那拜他为师。说话之间那晃手中的追风双砍来到了当场。我这对面这老家伙那看你这眉毛胡子那全白了啊，那今天来的两军阵，我看你啊那真是寿星老尿炕，哎呀老没出息啊，你用刀子扎人，那到底是谁？那可是知道那使这路军阵那十分了得，因为他手里边那是一对那短把追风铲。再看这石禄这浑身上下那几乎是一丝不挂，八辈讹诈叶秋风 那看。

0: 看了看石路，对面来的黑汉也报同名姓。哎呀，问我呀，哎呀，我姓走，名叫走二郎。叶秋风看了看石路，你胡说八道，你不用说那鬼名鬼姓，我刀下不死，无名之辈。
1: 哎呀，你说我是鬼名鬼姓，那我告诉你，我姓祖。
0: 当时啊，这叶秋风看着石路，你姓祖，那你叫什么？
1: 哦，我单字一个宗。
0: 啊，你是祖宗。哎，
1: 对了，我是你的祖宗。
0: 叶秋风是真气坏，好行，你敢占我的便宜，我跟你说，你要不说出你真名实姓，那你就是那擦粉带花，那小脚的妇人，带子缠足，油头粉面。这石路啊，让叶秋风这一骂，当时石路可急了，
1: 小子，你还骂人？
0: 我告诉你，我呀要报同名姓，你有种啊，你可别走。另外，你在那站稳当，那一会儿要下泥溜跟头。那江湖贺号叫穿山熊，大六门第四门的。叶秋风听石路这一报名，那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啊！看起来这是石锦龙的后人，暗想先下手为强，那后下手遭殃。他要是石锦龙的后人，那功夫十分了得。那就见叶秋风这左手的镖，那出其不意，那攻其不备，就打出来了。叶秋风是刀，那和镖，那一起就到了。就见这石路，这左手铲往上一喝，一铲就把这镖给打飞了。探哧，右手的铲呢，一找叶秋风的刀，把叶秋风的刀也给崩出去。这石路还说：“
1: 好你个老家伙！”那真是不仗啊！你呀，真叫厉害，那还出其不意。
0: 那说着话，这一近身使了一招叫双风贯耳。叶秋风忙往下一坐腰，这石路把双铲一变招，那往下就劈。叶秋风一看铲到了，自己往外一转身。石路把双铲一并，说了一声：“
1: 老家伙，你家去吧。”
0: 双铲挂定风声，那奔着这叶秋风这后背就拍过来了。那当时就把叶秋风那给抽出一溜滚去。那也就是叶秋风那练过气功，要换个别人，那就得给抽死。换别人，只要跟将过去，那就把这老家伙那给杀了。不过石路啊，在那站着。
1: 哎呀，老家伙，我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那刚才挺嚣张，我看你也不禁揍。
0: 叶秋风啊，一咕噜声由打地上爬起来，那这张老脸，那面红过耳。跑到大厅廊檐下，普贤弟，有到这逢祥智取，那月若活禽呢？我可不是长得那石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如今他们有石路一人，咱们是可难取胜。金花太岁普贤那看了看叶秋风，老哥哥，你把心放在肚子，没有什么。普莲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带我前去。这普莲迈着四方步，一不着慌，二不着忙，来到了战场。我说你们大家那谁是当头的？把鲁青过来，我是当头的。哦，那朋友你贵姓？

问我姓鲁，我叫鲁青，那家住山东登州府南门外。鲁家庄的人士，江湖贺号会有兄。楚莲点了点头，我说鲁爷呀，你这既来之则安之，咱们俩照理动手。要这样的话，这宾朋啊，那全都受累，那轻者带伤，那重者丧命。现在金花太岁普莲呢，这小子又要使诡计，他心里在想，要说我这山寨那不止铜帮铁兵，这外面的走线转轮全没有挡住这些人，这石落一身那横链的功夫，我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如果战场上要没有石落，那何家口的这些人那一定难逃公道。那这是普莲的心里话。罗青看着普莲，那依你之见依我当如何？普莲微含一笑，我说罗青啊，你拿得了主意吗？罗青看着普莲，我当然拿得了主意。好，你如果拿得了主意，咱们俩人办事儿，那这千锤子打锣，那一锤定音。要知这金华太岁普莲又是什么诡计，您是单听下回。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伊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性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

0: 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

0: 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盛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5: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5: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7: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计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1: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来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生理，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8: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9: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10: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丝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儿也好，蘸酱做。

0: 西米，亲热拜火。
1: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间呢，就会制作油里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子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1: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我市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行实地踏查。我市启动十大必吃美食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评选，520爱意满盈，文明婚俗见证幸福时刻。5月1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我市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行实地踏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扛牢生态环保政治责任，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守护沿边绿水青山，增进群众生态福祉。朝阳川镇凤林沟有两处采伐基地，此前因苗木存活率低，部分树种栽植不符合造林设计规范，被列入整改问题，目前已基本完成整改任务。胡家福深入现场，仔细查看苗木长势和栽植密度，认真听取苗木补植、地块复绿等情况介绍。他说，采伐基地的及时复绿、规范复绿是修复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确保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举措，要严格执行造林作业设计标准，科学确定红松、云杉等树种的配置比例，形成层次分明、搭配合理的林分结构，切实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要密切关注苗木生长态势，针对不同树种的生长习性，精准落实好抚育措施，扎实做好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等作业，有效保障补植苗木成活率，确保苗木长势良好，尽早成林。朝阳川镇泰兴村九水河屯和惠润小区周边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堆积问题，附近群众多有反映。胡家福实地查看垃圾清理、场地恢复等情况，看到现场积存垃圾已清理完毕，周边环境明显改观。他说，城乡人居环境整治成效好不好，直接关系群众的生活品质，也是对各级干部能不能担当、敢不敢负责的直接检验。要压紧压实行业管理部门和基层党政组织的，党委政府要深刻认识抓好问题整改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动真碰硬，逐项盯办，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时保质完成，坚决守护好沿边的绿水青山和来之不易的生态金字招牌。要直面问题抓整改，严格对照整改标准和实现要求，不等不靠，主动作为。

0: 为，把任务分解到岗，责任落实到人，从严从快从实抓好问题整改，确保各类问题尽快解决，尽早消耗。要动真碰硬抓整改，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的信访件要诚恳认领，照单全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实，及时制定整改方案，能马上解决的抓紧推进，尽快见效，短期内难以解决的要倒排工期，限期消耗，坚决杜绝推诿扯皮、敷衍应付、虚假整改等现象，以实打实硬碰硬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要建章立制抓整改，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坚持由点及面，举一反三，深入排查同类隐患，延伸开展关联领域排查整治，系统梳理共性问题、易发多发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健全完善源头预防和长效监管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隐患，规范一个领域，进一步提升国旅品牌赋能。
1: 发布会上介绍了活动的评选细则、内容规划和特色亮点。本次评选设置两大榜单，分别为2026延吉市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和延吉市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其中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将在全网征集美食种类展开评选，集群众智慧与喜好，甄选延吉全品类餐饮精髓。百家优选餐饮店榜单将在十大必吃美食榜单出炉后，对应美食类别评出100家优选餐饮店，向社会大众推介。活动共分为征集、报名、宣传、评比、公示五个阶段，从预热到收官层层递进，确保热度贯穿始终。第一阶段发布活动内容，征集延吉市美食名单，投票选出十大必吃美食榜单。第二阶段面向全市餐饮商家开放报名，接受大众推荐和商家自荐。第三阶段集中宣传并展开话题营销与线下探店，邀请全民参与延吉美食推荐官推介，达人及媒体代表开展线下探店打卡，围绕各话题持续输出，形成传播热度。第四阶段展示评比，开启全民线上投票。
2: 七月举办的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我们正式启动时尚延吉味动中国美食评选活动，把最地道的延吉美食、最优质的餐饮门店展现给全国游客，让更多游客通过美食认识延吉、热爱延吉，为又一种生活叫延吉注入新动能。
0: 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备受新人青睐的浪漫领证吉日。今天上午，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精心举办婚俗新风共赴良缘主题活动，用温馨庄重的仪式为新人的幸福时刻添彩。上午9点，婚姻登记处大厅内洋溢着甜蜜与喜庆的氛围。在集体颁证仪式上，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为每一对新人颁发结婚证书，并送上真挚祝福。新人们接过结婚证，脸上写满了幸福与期待。
3: 我们选择520，因为今天的意义非常好，今天的氛围特别好，活动也特别多，我们很喜欢。
4: 弘扬传统美德，传承家好家风。
0: 仪式现场，全体新人齐声宣读《文明婚俗倡议书》。活动还设置了拓印幸福纪念相框制作环节，新人们携手制作，留存专属520的甜蜜回忆。
1: 5月20号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今年的主题为“计量筑牢信任基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集贸市场，开展520世界计量日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规范市场计量秩序，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消费环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以宣传加检定加检查方式，向市民及商户宣传电子计价秤新规，解答群众关于消费计量维权、计量器具检定等相关疑问，引导商户树立诚信计量守法经营理念，提升消费者计量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工作人员对早市各经营摊位使用的电子秤、台秤等计量器具开展免费检定服务，对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粘贴合格检定标志，对不合格计量器具责令停止使用， 坚决杜绝问题秤流入交易环节。军方为筑牢

0: 市场公平交易底线。此次活动共在各集贸市场发放宣传单1000余份。
1: 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以世界计量日为契机，常态化开展民生计量专项整治和惠民服务行动，严厉打击各类计量违法行为，以精准计量守护民生公平，用扎实监管筑牢诚信基石，持续提升群众消费获得感、安全感和满意度。
2: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커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会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0: 盛夏正在向我们走来。这个时候，桑叶正肥，新蝉鸣叫，夏花含笑，细雨轻飘，盛夏的特征渐渐的清晰，展现着生命的舒展与欢畅。小满者，置物于此，小得盈满。小满小满，小得盈满，爱逢其时，人生不求太满，小满就是圆满哈。因为你发现吗，就是我们24节气中哈，有很多小雪，然后之后是大家都知道是大雪，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节气，但是我们有小寒也有大寒，小暑也有大暑，唯独你发现了吗，小满之后它是没有大满的。古人的哲学呢正体现于此，花开即败，月满则亏，将满未满正是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知足常乐便是最好的状态，不能要求事事太完美。一个个呢是蝉茧结成正带着采摘缫丝的时候，所以说我说小满时节万物出迎，时令美味也是悄然上新的。你看橙黄色的枇杷挂在枝头，杨梅也渐渐的由青绿转为了殷红，你轻咬一口，酸酸甜甜的汁液就会在唇齿间流淌，在味蕾上跳跃，这就是属于初夏的味道。有人说为什么你到初夏的时候那么的快乐，我说24节气当中你觉得最好的状态可能就是小满清丽而静，和润不远，不急不徐，知足常乐，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有希望的一个节气，也是万物欣欣向荣，一切皆有可能。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保持小满的状态，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满足。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3度，最低气温零上8度啊。那今天看一下风向，是东南风，风力3级。今天早上的时候啊，风还是有一点点偏凉，但还是很舒适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一起来关注一下百度数据给我们的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朝阳街北向南丹径路附近拥堵276米，再看临海路东向西拥堵311米，烟节街北向东拥堵19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河南街北向南申花街附近拥堵75米，健康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拥堵261米，丹径路东向西拥堵220米，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504米，沿河路东向西从原彩胡同到原川街拥堵678米，缓行228米，沿大街北向南从西山街到公园路拥堵466米，再看爱丹路北向南橘子街附近拥堵51米。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

上班路。开头的时候说了，今天是小满抢抓农时播种忙，那接下来延边州各地呢抢抓农时有条不紊的推进粮食播种、泡田、插秧等各项农事，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那同时泉州的插秧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了，累计完成插秧4.22万亩，占水田计划种植面积的9.8%。各地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农事作业，抢抓春耕黄金窗口期，全力加快插秧进度，力争在5月底前基本完成全域水田插秧工作。针对局部高海拔冷凉地块，将于6月10号前完成全部的插秧收尾工作，确保春耕生产任务圆满落地，为全年粮食稳增稳增收保驾护航。再看昨天呢是中国旅游日，那么全国各县市呢同步联动推出了系列的惠民举措那泉州同频主客共享的浓厚旅游氛围也激活了夏日文旅消费市场。再看2026年足球之乡文化季启动，即东北超延边代表队出征仪式在龙井市海澜江足球文化产业园举行，现场正式发布了2026年延边州足球赛事赛历，宣读了2026年延边足球文化推荐官名单，朴成欢、金振龙等10人获聘。那昨天是520，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众多新人当中的浪漫佳期，当天延边州各县市的民众局迎来结婚登记的小高峰，同时纷纷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暖心服务，为幸福加码。

昨天是520，今天是521，521又是小满哈，小满人间小满胜完全，就感觉这幸福的时刻好像就是在这。新人准备了一系列的暖心服务，那新人们也能够表示高效的办证流程、贴心的服务、氛围感满满的登机现场，也为他们增添了那种仪式感与幸福感。我想今天结婚登记的人也不少，因为今天是521，我爱你。好的，我们再来关注，5月20号呢，也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主题为计量筑牢信任基石。那5月19号，吉林省2026年520世界计量日系列宣传活动也在长春启动。那去年我省通过开展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活动，走访企业734家，解决难题554个，减免费用2294万余元。我们再看15/57，吉林省将采用片区化的方式创建美丽乡村，通过建立和完善产业融合、资金融合、资源整合、文化联合、人才聚合的机制，将一定数量的行政村串点成线、连线成片，实现产业连片发展，设施连片建管，治理连片增效。

刚刚说到这个高考考生，因为距离高考倒计时还是不足十来天了。那么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我的高中班主任是这样说的：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都有侠客收剑入鞘的骄傲，愿你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有战士凯旋而归的从容，愿这个夏天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盛夏六月，那么我们也能够感觉到盛夏六月战鼓擂响，又是一年高考时，千万学子也即将奔赴考场。那以梦为马，在这个青春的战役中书写属于自己的一个辉煌的篇章。祝你们好运。我们再看5月18号进高江服，而非仅做形式筛查。那另外，外卖商家还要对这个外卖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资质与省级市场监督管部门掌握的数据。

进行核验比对，核验不符的不得为其提供平台服务。至少每六个月，外卖平台应当对外卖商家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这就要求信息核验更新不能仅仅是简单的定期打卡式更新，而将要静态准入转化为持续跟踪，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外卖平台需要在核验窗口期主动进行信息复核、资质核验与实地抽查，确保外卖商家经营情况持续真实有效。网店名称与实体招牌完全不同，新规明确外卖网店呢必须餐饮服务的需求与安全预期做出理性的选择。为了让加工过程不再雾里看花，新规还倡导外卖商家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食的加工制作过程。对于外卖而言，不见面不代表不诚信，不上门不等于没人管。为了让外卖信息公示不再可有可无，新规要求外卖平台要对未规定公示信息虚假或者不准确的行为，外卖商家会进行处置。新规还大幅提升了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到20万元。如平台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要按上一季度的收入对个人处以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其实想到我上一周去办理个人资料的时候在附近的时候想找一家店，但是我就通过美团外卖去找了这家店，发现这家店呢实际上是无堂食的，但是这个外卖的上面却没有写它是无堂食的，里面的包括餐厅的位置啊还有照片不太相符。所以我觉得新规出来了之后一定会整顿我们的外卖市场，让我们消费者吃得更加安心也更加舒心。健康方面的小常识哈，一般来说人体的9点之后，也就是晚上9点之后，褪黑素就开始分泌了。我们最好是遵循生物节律，从晚上9点至晚上11点就开始读读书、听听音乐，放松一下身心，进入睡眠的状态做准备。那么23点至凌晨3点被认为是进入深度睡眠，也就是黄金睡眠的最好时间段，一旦错过了，无论之后睡多久都难以补回来。所以这个时间段给我打电话或者是扰乱我睡眠的人，我通通都会拉出黑名单，因为真的是一早上起来会很不舒服。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有一个小广告就不停地给我发信息让我去办卡，其实当时是给孩子办的一个学习卡，其实当时还在犹豫不决，但是他半夜11点的时候还在骚扰的时候，我就把他果断地去拉黑了。因为真的睡眠问题80%以上的不舒服都是因为你早睡没有按时早睡的原因。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听一首音乐，然后继续我们的了不起的上班路。